0: 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扑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治腰扑，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

0: 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至腰突，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稳台酱酒，稳行天下，贵州稳台。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

0: 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

鸡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

0: 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液。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不要鼻塞，
15: 不要流涕，
16: 不要头痛。
1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

0: 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

0: 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好，多多在这儿呢。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央友圈的好友陶

0: 宝物说，我想点一首祝福送给我的前任陈志臻，虽然我和他分手很久了，我想用这首歌也要表达一下我的心意。我想说你离开我会更幸福，所以我要祝福你永远开心。
1: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的故事究竟是什么样的，但是真心的觉得你是个很好的人，在分开之后还能真心实意祝福对方的人真的并不多见。
0: 那就像歌词里唱的一样，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那就替这位朋友把歌曲送给陈志臻，也希望往后的日子里边你们都能平安顺遂。不过我想说的是，有的时候感情跟物质有关系，但物质不是感情的一切，如果做了选择千万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或者说你们可以好好聊聊然后再考虑一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1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歌曲回来，让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浙江杭州的林炎夏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今年母亲节那天，我妈和我老公都给我发了红包。我妈跟我说，祝贺你已经是一个母亲了。那天我抱着手机哭了好久，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刚当妈妈的女生。
0: 从女儿变成了妈妈，看似是一瞬间的事儿，但是在身份转变的背后呢，应该是无数个

睡不好吃不好的夜晚，还有手忙脚乱的白天。其实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名，就是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不仅是希望你更坚强，也不仅是希望你懂事，而是纯粹的希望你能够被爱着。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0: 希望大家都可以被这个世界狠狠地爱着。
1: 手拿起来，把手机的电灯打开好吗？

0: 一首充满期待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江苏南京的陆平言留言说，虽然分开很久了，但是路过曾经一起走过的街道，还是会想起他以及与他有关的画面。虽然分开时我们对彼此说以后还可以做朋友，但我们都心知肚明，即使有见面的机会，却没有了见面的身份。主持人，我可以点一首《你会遇见更好的人》给他吗？虽然至今我仍旧会心痛，但我还是希望他过得幸福。
1: 央视频的好友 IFF 也点播了这首歌，他说，我们分开快两年了，偶尔刷到对方的动态还是会愣神儿。当初闹别扭分开了，有些委屈也有些不甘，想通后只希望彼此都能走出过去，想点一首《你会遇见更好的人》，祝他前路平坦，也祝我早日放下执念，好好去迎接自己的新生活。
0: 这好像真的是很多遗憾分手的朋友最最真实的心情写照。每当想起那个人，想起那段已经成为过去的时光，还是会心头一紧，鼻头一酸。那我们也是希望两位朋友都能够慢慢的对这段过往释怀，不要将自己困在回忆里停滞不前，向前看，朝前走，新的缘分和生活会迎面而来。
1: 那点播这首歌的还有王春森、刘玉的《神》，马上为大家送上《你会遇见更好的人》。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

0: 这心脏还不舒服、啊嗯、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0: 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深圳的网友布的小橘子，他说：“我想点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我听这首歌是在2023年，这让我想起了2019年，想起了他，想起了我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最后，我还是去了他的城市，鼓起勇气联系了他。”当时我们分开是无可奈何，如今在一起是义无反顾，如今我们马上就要步入婚姻殿堂了，真的希望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西西，嫁给我好吗？哎呀，这是一份求婚的留言吗？
0: 而且真的好幸福啊，兜兜转转还是你。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我这个调啊，九曲十八弯，或许就像你们的感情。但是啊，好在是兜兜转转，无论走了多少弯路，该遇见的人，要重逢的人，早晚会再相聚。

0: 来自福建福州的我不说我是谁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蔡琴的你的眼神。上周在咖啡馆赶方案，抬头撞见一个人的眼神，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后来虽然再也没有遇见过，但那个眼神我一直记着。我也没想要怎样，就是觉得哎，原来怦然心动的感觉长大之后还会有。
1: 长大以后，好像人们总说长大以后自己更难心动了，心跳的那个门槛变得好高好高。但你看啊，这位朋友分享的故事就是在告诉我们，心动不分年纪。
0: 好，我们来听这首蔡琴演唱的《你的眼神》。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气。

0: 照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央视频的好友等风来留言说，2013年我高考失利，而我的女朋友却以608分考上了她梦想当中的大学，我选择了复读，最终也上了心仪的大学。现在的时间是23:52，我在医院的走廊写下这条留言，手心里都是汗，不知道老婆她生了没有，是男孩还是女孩呢？好期待。我想此刻期待的就是《最美的期待》这首歌吧。
1: 嗯，哇，这个留言我听起来特别像是在看一部非常浪漫但又非常质朴的爱情电影，当然也是一场人生的电影。兜兜转转13年前，谁能想到当年为爱人拼命追赶的少年，如今同样惴惴不安的，但却站在了产房外，期待着和他共同孕育的属于幸福的爱情的结晶，怎么想都觉得好幸福好激动，感同身受，祝福你们。
2: 这就是最美的期待。

0: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箭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胸发闷，

0: 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零二三。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
1: 全世界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
1: 我们在融汇南北的淮河之滨，安徽省淮南市，向您致以节日的问候，
3: 祝全世界中华儿女
4: 中秋节快乐！
0: 补足节令，定音秋分，今夜我们又迎来了月满中天的团圆时刻。
1: 秋夜悬玉镜，淮水共长天，我们在曲艺与安徽宣纸的舞台上，邀四海宾朋共此良宵。
2: 古今中秋事，共济明月中。中秋之大美，不仅在于花好月圆，更在于九州共冠，六合同风，四海一家。
3: 我们所仰望的不仅是承载团圆情思、蕴藏天时智慧的皓月，更是人类精神世界里一轮共有的明月。
1: 赏月、拜月、咏月、走月，我们将满心祈愿与人间烟火都融进这月色，共祝人安家和、岁丰国泰。
5: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一夜余灯亮起，年年有余，岁岁光明。皓月当空，人们结伴出门赏月行走，这便是走月。走三桥，过桥不回头，把不顺留在身后。走过三座桥，福禄寿就跟着回家了。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惠子，你看中秋和淮南的渊源也让八公山汉淮南王宫的月光显得格外的悠远。
1: 早在2000多年前，淮南子便记述了后来与中秋结缘的古老神话嫦娥奔月，顺应天时的24节气也在此书中得到完整记载。
0: 而且今年呢，又恰逢24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周年，同时呢，又是中秋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观天察时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呢，真是历久弥新呐。
1: 不论是自然流转的节气，还是情意浓长的佳节，古人在岁月里设定一个个节，便是在匆匆光阴里留下时令的信物。
0: 所以天地之秋意，人间好时节，节气里的秋指引着大地的五谷归仓，
1: 佳节里的秋呼唤着远方的游子归乡。

0: 至尊浓情奠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
0: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一轮抽奖，本轮五粮液将送出45000份五粮鲜灵火星时代果味配置酒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0: 橘生南淮南牛肉汤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光阴流转，乾坤共建，中华文脉绵延不息。
1: 武王墩墓中重见天日的青铜器，便是这千秋厚土间传来的悠长余音。其中一件呀，三足球形瓮，通体卵圆，让人不禁遐想，它是否寄托了先人对天地的敬畏，对圆满的向往。

0: 你是谁？好亮。
1: 你来这里干什么？
2: 你们好，我来找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有一身漂亮的青铜花纹。
3: 青铜花纹？
1: 还有漂亮的青铜花纹？
0: 我知道了，跟我来，这边。就是这儿。
4: 你找我？
5: 不是不是，我的朋友有三个脚。
0: 啊？那边都是三只脚。你找我？
5: 对不起，都不是。祝你早日康复。

这边没问题。天河所踏，十二烟分，日月安主，列星安辰。

0: 隔2000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千年岁月流转，文明薪火不绝。月圆之时，便是世间团圆。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岁月静好的深处凝结着一代代人的赤诚守望。
1: 千古明月映照今宵欢聚，也见证往昔峥嵘。万里征程上曾有多少日子与红军将士相伴的，却是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0: 正是这霜晨月下的信仰之光，穿过漫漫长夜，照亮了这满月下的万家团圆。
1: 让我们怀着不忘来路的敬意，聆听娄山雄关的阵阵回响。

0: 月圆人圆家团圆，
1: 所念之人在眼前，
2: 万里相聚皆是缘，
3: 岁岁年年比蜜甜。
1: 祝大家

0: 对我们在水边长大的人来说啊，中秋游船赏月是一件雅事，小船轻轻晃着，跟家人说说话，待到素月分辉，才懂了那句“表里俱澄澈”。嗯，
1: 田野中的期盼落进千家万户，这就成了淮南的味道。冒着烟火气的牛肉汤，藏着千年非遗记忆的豆腐宴，这其中盛满的正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所以啊，这里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也被搬上了荧屏，观众喜爱的六姊妹就真切映照出了这份热气腾腾的岁月。嗯，
2: 剧中还原的市井烟火唤起了这座城的时代记忆，许多人正是寻着这光影爱上了这方水土。
1: 细细品来，最打动人心的终归是故事当中流淌的人间真情。风雨中有人同行，灯火下有人守候，只要有真情相伴，又何惧岁月漫长。
3: 西老师，我们准备好了。
4: 啊，行，马上来啊。

0: 好吃的，你馋我吗？
1: 看看这是谁？
0: 都在啊，能聚到一块过中秋呢，我想你们。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二轮抽奖，本轮将会送出由五粮春和尖庄联袂呈现的35000盒五粮浓香雅韵共赏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1: 安徽寿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敬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

0: 这心脏还不舒服、啊嗯。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泥。月饼是圆的，月亮也是圆的。庄稼人拜月，今年收了什么，先摆给月亮看。
9: 来，
8: 拜了月亮，还有摸秋。
10: 叔叔，带我去摸秋。
9: 好啊。
8: 8月半，到别人家地里摘个瓜。摸秋不算偷。瓜的主人见了也不生长，一年到头就这一碗，留点童趣给孩子，也留点乡情给玲玲。

0: 小时候当读到每逢佳节倍思亲，只觉得它就是课本上浅浅的一行字，直到后来离开家独自在异乡过节，才在某一个抬头见月的瞬间忽然之间就读懂了这句诗。
1: 这种感慨相信每个人都有，就像看过余光中先生的诗，就会发觉乡愁是跟着我们一起长大的，年岁越添，这份思念就越重。
0: 如今呢，其实借由网络，牵挂可以穿过屏幕，穿越万水千山，但是那一份对根的眷恋却从未减少半分。
1: 无论身在何方，我们心底百转千回的期盼，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温暖的答案，
2: 团圆。

刻刻在灼中，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清。

如儿眠。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

0: 这里是淮南古城寿县的安丰堂，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碑堂蓄水灌溉工程。带着如水般利万物的温厚，在新中国工业前行的步履当中，淮南向着大地深处探寻，用沉睡了亿万年的煤炭点亮了万家灯火。
1: 在辉光日新的发展路上，这座城不曾忘却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智慧。在产业转型间，土地上又添一波。
0: 如今，绿色新生的淮南，乘着新质生产力的浪潮，向新图新，拥抱未来。
1: 在岁月长河中，治水筑碑的先贤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开拓者遥遥相望。这群向光而行的人，更续着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如淮水奔涌，生生不息。
2: 有人问我们实验室在做什么，我们在数原子，测年龄。测一块古老的冰，能帮助了解百万年来的气候变化。测一处古老的地下水，能帮助揭示水资源是怎样循环、怎样更新的。具体怎么测量呢？此前几十年一直难以突破，因为测量所需要的目标实在太少了。

0: 每万一个原子里才有一个。这就像你在一片海滩上要找到一粒特定的沙子。很幸运，我们找到了这粒沙子。科学从不是一蹴而就，每一代人都肩负着责任，比上一代要走得更远。当我们检测到目标的那一刻，就像是和提出这个想法的前辈隔着时空重逢了。这也算一种团圆吧。
1: 量子的未来就在我们手中。
2: 核聚变的太阳必将点亮万家灯火。
3: 深空探索永无止境，中国必将做出更大贡献。

0: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借此月华，我们也向海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遥寄一声问候。山海虽远，根脉相连，紧祝同胞岁岁长安。
1: 回想当年，海外游子将万般的牵挂托付于一封封远渡重洋的侨批，薄薄一纸，附上异乡辛苦打拼攒下的银钱，在风浪中辗转数月，这份道不尽的思念才送到家人的身边。
0: 信的这头，游子把千般辛苦都轻描成一句安好勿念，而信的那头，灯光下的亲人细数着字字句句，把手里的侨批读了一遍又一遍。
1: 泛黄的侨批也折叠起几代人漂洋过海的风霜，且伴明月煮茶，慢读那记忆里的纸短情长。

有气速柔，良心安康，行中一脉，却刚强生命骨。一如月坠，黄叶新道故乡，四无乐便归刚上。江海万里，心动念路，便不觉遥样。梅南河畔，万民花盛开，秋季了家乡的春天。一了一道，何时淡？无论人能披高花香。

此情断难切的敬病者无所含好此念念恩有罪的气清台起歌神香极为轻松二大你是好命台的来桂花我华是十六定刷定破直来何其保华者妹直命如果风接换我也是清醒。

最好在山都是命的事，只要无钱卖挂念不要变作金安。自古道，青老不雅。

0: 生之气飘苍穹，南海茫茫无家脚，
1: 千山隐隐行涛香。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您还可以通过 CCTV4 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1: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进入第三轮抽奖，本轮将送出由五粮液提供的30000瓶375毫升小五粮。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2: 拥有至尊，尽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满玉。麻杰、黄蒿、稻草扎成火把。
3: 我也想玩。
2: 举着跑过老街巷，火光照出年景兴旺。一勺铁水打向天空，铁花如雨，那幅迎响。村口的花鼓灯正闹，锣鼓声里，火老虎冲出来，一扑，一跃，一声嘶吼，图的都是来年的平安。
4: 给我。

0: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不论我们出生在何地，带着哪里的乡音，我们都是听着同样的中秋故事长大，感受着同一片明月下的千里相思。
1: 我们的记忆里也有同样的旋律，同样的情愫，不管山长水远，一声入耳便在心里相和。
0: 今夜清辉所至，弦歌相闻，
1: 我们同心同愿，共此婵娟。

0: 同，不同文明孕育的乐器各有其韵，交汇时才奏响兼容并蓄的动人乐章。
1: 中秋节的浪漫，世界同享，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相通，正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和声。珍视团圆，向往美好，祈愿和平，这些共通的期盼连接着人类命运与共的美好未来。
2: 同一轮月照在不同的土地上，就流淌出不同的旋律。英国歌唱家莎拉布莱曼的歌声里仿佛总有一抹温柔的月色。多年来，他把关于月亮的歌带到了世界各地。中秋圆月引路，他来到了安徽淮南，与我们共度佳节。
0: 载着月光的音符，终能汇成河，流进每一颗向往美好的心。

0: 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千百年来，人们飞天揽月的浪漫遐想，如今正循着火箭升腾的轨迹，化作奔赴星辰大海的真实探索。
1: 天问中日月安主列星安辰的千古好奇从未止步，就在今年，中国先后在海上和陆上分别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实现了火箭一子级回收。
0: 放眼全球，人类迈向深空的步伐前所未有的从容而坚定，世界各地的探索者们正以非凡的勇气向宇宙发出一声声叩问。
1: 致广大而敬精微，星象苍穹的背后是无数航天人日复一日对每一个细节的千锤百炼。
0: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人间所有的不凡大抵都从尽精微中来，把坚守做到极致，就是对初心最长情的回答。

0: 谢天叔叔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牛奔。听大人们说，仗打完了，那以后是不是再也不用饿肚子了？我还能一直演戏吗？
1: 小牛子饿肚子的日子早就翻天了，
2: 往后还要修大花园呢，
3: 你们好好过日子吧。
1: 我从黑白胶片演到了彩色银幕，演了一辈子的小人物还没有演够，这世道值得演的人物太多太多了。
4: 当兵19年，几个脱下了军装，换了工作，军人的底色一定不能丢。
5: 他们问我为啥把军服上锁金镶金，今天的好生活是多少人拿命换来的，我的死没啥好炫耀的。
6: 刚从工厂转到社区，说内心没有落差那是假的，但我更想知道20年、30年后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呢？
7: 不亚琴，当年好姑娘都不愿意嫁的烂泥洼，如今呢，变成了大家舍不得走的幸福家园。30年没白干。
0: 同学们都说看戏的人越来越少，会不会有一天台下真的空了，我就唱不了了？
8: 现在坐满剧院的都是年轻人，百年山腔从来没有断过，我们一代代人生根坚守，酝酿新芽，熬过漫长的蛰伏，终会等来繁花盛开。

0: 电视里的人是不是都这么威风？长大了，我也要演大英雄。
1: 有很多人一辈子默默无闻，很少能被人看见，就像我饰演的荣金珍，是他带着我走进了那些平凡的英雄。他们的故事越沉，我对于表演的理解就越深。我也想把戏演好，就像当初的你一样。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
1: 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
0: 和和共生，美美与共，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现在邀请您参与最后一轮抽奖，第4轮将送出6000瓶500毫升45度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海内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到此结束。
3: 站在15.5的崭新起点上，让我们策马扬鞭，勇往直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愿灯火里的中国，小家热气腾腾，大家蒸蒸日上，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朋友们，
4: 再见。

0: 交错。
1: 时代的唯一。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9: 9块9？
8: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

0: 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我该走了。
2: 我等你回来。
1: 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一批喜剧电影，其中《车水马龙》以其独特的城乡背景和喜剧风格独树一帜。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北京，通过禁止马车进城这一具体政策事件，巧妙地展现了社会转型期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和融合。作为一部轻喜剧，影片的音乐必然要与影像的幽默风格相得益彰。作曲杨毛的配乐延续了导演鲁润一贯的喜剧理念，不是靠夸张的音效制造笑料，而是通过音乐的节奏和旋律来衬托人物性格的矛盾和新旧思想的对比。由于故事发生在北京郊区，音乐中还融入了一些北方民间音乐的色彩，既符合地域特征，又不会过于浓重而冲淡影片的生活气息。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影片，感受热闹又朴实的北方农村发生的一场变革。
4: 交通规则啊，快走。
5: 你懂什么？这叫大马路，马路是给马车走的。

0: 你就是城里派来的艾金华同志吧？是啊，你是啊，我是小刘，公示齐书记派我来接你的啊。
1: 那太好了，上车吧。
0: 好，哎，坐好啊。嗯，往前开吧。
2: 住这儿啊？啊，这家房东可热情了，这儿啊简直就是友谊宾馆。哦，<笑>
0: 菜花，菜花，
3: 哎，
2: 妈来了。
3: 哎，
2: 妈，
3: 他就是城里派来的干部艾金华同志。哦，
2: 这是房东马大车的闺女菜花。
0: 欢迎你，
2: 这是他妈妈。啊，
3: 大妈，姑娘，大老远的。 您一路上辛苦了，大妈，给您添麻烦了。
2: 瞧你说的，<笑>
0: 往后您就叫我小爱吧。
2: 行，好啊。<笑><笑>那快进屋歇着吧。
0: 哎，啊，哎，
2: 走吧。
0: 这房子正好空着，是间新房。
2: 哦，新房。
3: 怎么，客人来了？
0: 这是我爷爷。
3: 老爷爷，您就是城里头下来的女官啊！爷爷，什么女官啊？人家是干部。你懂得什么？干部就是官，官就是干部，叫法一个样。您请吧，数这间房子干净了，眼下空着呢。<笑>
0: 谢谢您了。 我还是到别处住去吧。
3: 您看看，我让您住，您就住嘛。啊，哦，您别嫌弃。

0: 这也是给我老脸增光啊。请吧，您请吧。
1: 缺什么东西圆一声，您甭客气啊。谢谢了。哎，花儿，别忘了把热水瓶送过去啊。
2: 哎，
3: 来吧，要不老爷爷要生气了。
2: 嗯，
3: 彩花的哥哥快从部队复员了，你等他回来再搬走也不晚呢。他哥哥叫马三辈儿。你怎么了？
2: 没什么，这家房东真好客。
3: 哟，快走吧，公社干部还等着咱们开会呢。
2: 啊，
3: 快。
4: 市里马办的通知念完了。汽车代替马车送菜，这可是硬任务啊，各大队啊都得表态。听清楚没有啊？
5: 秦书记
6: 啊，
5: 这马办到底是个什么单位啊？
4: 哎，吴队长，屋里说嘛，在你们大队开会，你怕什么呀？
5: 不够资格，这屋里都是公社大队干部，我还是在外边旁听吧。
4: 这个会啊，不保密。等马办来人以后，还要在全公社进行传达呢。
5: 可这马办到底是什么呢？
7: 你问个什么劲儿？马办就是马办呗。
8: 马办就是马车办公室。
9: 不对，是禁止马车办公室。
4: 都不对。他的全名是啊，禁止马车进城办事组。
9: 哎，马文来了，嘿，
10: 就是，哎，还骑着摩托车来的啊，
9: 挺神奇啊。小刘陪来了，你看看，
10: 这姑娘
9: 马文原来是个小妞嘛，
10: 就是，
7: 哎，来了
9: 来了来了，
10: 好，
7: 你来了，
3: 进来吧。齐书记，他来了，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你好。
3: 他就是小爱。
7: 哦，
3: 谢谢。
4: 大家听着，市里马办在咱们公社搞试点，给咱们装备了一批汽车。代替马车进城送菜，现在咱们请马办同志讲话。
3: 齐书记，请艾金华同志。
4: 哦，请小艾同志谈谈任务，快拍巴掌。

0: 蒜辈儿，亲爱的，我在你家的西厢房里给你写信，我还没有过门，也不认识公婆，
1: 花儿，
2: 爸爸，
1: 哎，
2: 爸爸，
1: 啊，
2: 马办的小爱同志来了，
1: 啊。
2: 就住在西厢房。
1: 嗯，这可不行，这是你哥哥的新房。
2: 爸爸，你小声点儿。
1: 这谁出的馊主意？
3: 是我的主意，你嚷嚷什么？亏你还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1: 您老爷子的主意，没错儿，没错儿。
3: 咱是北京人，得讲点礼貌。
1: 哎，
3: 去拜会拜会客人去。
1: 哎，

0: 大伯，您请进。大伯，您请进呀。
1: 小爱，
2: 哎，
1: 小爱，全部拿来了。啊，大伯。
3: 啊。你们有事儿，你们先忙吧。啊。咱们改日再谈。啊。

0: 公司啊，刚开完干部会，提出了一大堆工作。齐书记真是个急性子。
1: 来，咱们连夜把这些计划全都搞出来。
0: 我看你更急。
1: 不急行吗？你们公社是个试点，齐书记不是说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儿吗？哎，你说这把式他们会欢迎吗？
0: 当然欢迎。
2: 什么？不准马车进城？原来这个小丫头就是办事组啊，请她搬走，不能让她住在我家里来砸我的饭碗。
3: 你小点声，让人听见多不体面。
2: 听见才好，让她打听打听去。自打北京城建都以来，哪个朝代的人不是吃咱们农民种的菜长大的？无论中外，谁能不吃菜？你们信不信？那些给北京饭店外国人办的什么宴会，说不定就是我马大车送的菜。
4: 得得得，几杯马尿一下肚啊，又胡诌上了。
2: 胡诌？不出门的老娘们，你懂什么？你知道北京城是哪年建的吗？
4: 那你知道是哪年建的？
2: 哎，你听着，是明朝燕王扫北建都北京城。
5: 你胡说八道，明明是元朝就建都北京了，要不怎么叫元大都呢？
2: 没大没小，你才

0: 哎，二妹子
1: 啊，
0: 我能开拖拉机，这回考汽车司机问题不大吧？
1: 还得考文化呢。
0: 文化文化，这些年就是没好好学习文化。
2: 你们都去开汽车，谁来洗衣服呢？
0: 你洗呗。
2: 不，我不洗，我也要开汽车。
0: 你呀，还不得开着汽车跳河呀？
2: 你才开汽车跳河呢。
1: 哎，甭着急，有人洗。
0: 谁洗呀？
2: 谁洗呀？
1: 等汽车代替马车进城送菜呀。咱们就让菜花的爸爸马大车给咱们洗。
0: 哎，妹子，你真客气。
3: 住嘴！西厢房的女官是我请来的，你一大清早就又动了些什么？混小子！
4: 好好好，爸爸，您甭生气。反正是您当家，
5: 甭管他们家的事儿。马大车老顽固，四大金刚里面拔尖的大炮筒子，没什么了不起的。干咱们的，光听辣辣鼓叫还不种地呢。
1: 得，你甭介绍了，马半一进村啊，他就成了我们全公社最可爱的人喽。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4: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车水马龙》就像一幅细腻且颇具韵味的画卷，缓慢展开了一个关于改革、家庭与冲突和解的故事。演员们并未

刻意去演一个时代符号，而是将自己融入到了角色之中。许忠全没有将马大车塑造成一个简单的老顽固或者反派，而是将复杂情感的转变处理得层次分明。

而是拥有了女性的温度。她们一个是传统价值的守护者，一个是现代文明的践行者。那么接下来，两个人又会发生什么样的矛盾呢？

0: 为什么要用汽车呢？一是咱们社离城太远，二是马车太慢。总之啊，支援首都建设是四化的需要，
1: 也是农业发展的需要。
2: 哎，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咱们赶快问啊！
0: 咱们一块儿请。
2: 人家马办同志啊，那是有问必答啊。
3: 提呀！
4: 赶车坐车。
5: 提个问题啊。
0: 问吧，大伯。
5: 听来听去没听懂啊，这到底是马办呢，还是办马呀？啊！
1: 大伯，您这什么意思？
5: 不准马车进城，这不是叫我们车把式交边失业吗？这不是办马，又是什么？
6: 就是嘛。
7: 爹，哎，人家马办什么时候说让你们交边了？净胡诌！
6: 啊，这可是车把式会啊！
8: 哎，对，二妹子，这可是车把式会啊！你插什么嘴啊？
2: 瞧你们那模样，刚学会开拖拉机没几天，哎，又想开汽车了
7: 啊！跟他们少啰嗦。
2: 安静点，安静点，这可是个严肃会啊！
0: 大伯，刚才说得很清楚，有了汽车，并不是不要马车呀。
5: 得了得了，你就干脆说，让我们靠边算了。哼，
9: 走，回去了。
3: 哎，大车，大车，
7: 我告诉你们说，甭跳尾巴。等汽车一来啊，我开给你们瞧瞧。
10: 好了，二妹子，你就别火上浇油了。
3: 散会了，散会了啊！
11: 还是汽车啊！
12: 时间快点，汽车，汽车
13: 比马车快啊！
14: 确实，别这样，
15: 这大车真是。
16: 哎，
17: 别能进城啊！
18: 好的，好的，好的。
0: 登记表明天照发。
19: 社员同志们，用汽车代替马车进城送菜，支援首都的四化建设，这是农业发展的需要，是我们公社的大喜事。也是我们公社的光荣。
7: 小花，
19: 公社党委号召男女青年社员，特别是知识青年，积极准备踊跃报名。
7: 我也要报名去
19: 学习驾驶汽车，争当汽车司机。
7: 哎呀，
19: 你们
7: 真的
19: 错过这个
7: 太好了。
20: 二妹子，我真想开汽车，
7: 我一定要报上名。大伯，少糟蹋点了吧，这可是集体的东西啊。哎，您吃了就不怕肚子疼啊？
2: 哎，二妹子，几个西红柿算了什么，又不是花钱买的。
7: 吴队长，你说这话就不亏心呐。
2: 哎，算了，别那么小气啊，快去干活去吧。
21: 哎，二妹子，菜花，快来领报名登记表了。
7: 你不是表
21: 示哎，快点，快去拿。哎，
7: 小刘，给我留一张啊。
21: 哎，给我一张，
7: 别着急，别急，
2: 别急，别急，别掉地上。
0: 报名的都给登记。
2: 吴队长，啊，吴队长，都几点钟了啊？放着正经活不干，下午那趟车要是耽误了，可别怪我。
3: 哎哎，
2: 喂，快干活去了，干活去了啊。

0: 全仗您了，误不了。叫，嘚，我。
1: 怎么还不回来？
2: 今天马当车真要命，谁说人嘛？
1: 你说
0: 糟糕啊，都五点半了。
3: 就是。
1: 哟，到底是队长啊，又换了块表。
0: 国产电子表。
1: 去你的。还净臭鞋。
0: 不瞒你说啊，嫂子，我换这块表一半是为集体，一半是为了菜花他爸爸。
4: 为了我爸。
0: 可不。蔬菜这边啊，那全凭个水灵劲儿。早上是半天跟晚上是半天会直接影响生产队的现金收入。
4: 你都说什么
5: 呀，那么悬呢。
0: 就说小菠菜吧，这早中晚就是仨价码啊，所以这表得准呢、啊、对吧，是吧，
5: 还真准呢、
4: 啊、这不赖啊。那我爸爸。
0: 你爸爸马大车，他是咱们生产队的二队长，交通部长。
1: 哎，所以你这个当队长的也得让他三分，是不是？
0: 哎，你别看我这个小队长是个芝麻绿豆官，那好歹也是个领导啊。啊，哎，这天底下当领导的都得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太较真了那还不得成天打架玩。
1: 我就不服你这套歪理儿。
0: 哎，所以你当不了领导啊。
4: 队长，队长，马拉车回来了。
0: 干活去，干活去。嗯，
6: 队长，哎呦，哎呦，哎
4: 呦，来，快点，
0: 来了，
4: 快点啊，你
7: 别装了啊，全怪我贪嘴，吃了集体的西红柿，应了二妹子的话了，这会儿肚子疼得要命，这一车送不成了。
0: 嗯，那
7: 劳驾，你们辛苦点，把西红柿抬到冷库里存一宿，明儿再说吧。
8: 哎，哎呦，白等他半天了，没办法，肚子疼。
7: 我
8: 站着干什么呢？走吧，走。

0: 哎哎，你们接着抬吧，我得找医生给二队长看病去。
1: 哎，你也想溜啊？
0: 哎呦，我得两头都顾着呀。
1: 你顾他？马大车他压根没病，我敢打赌，他这是存心整人。
0: 哎呦，我的小姑奶奶，您就少说两句吧啊。菜花，你可不许传话啊！你爸爸要是真的挂边不干了，那咱这西红柿不都得烂了？
1: 走走走，干活。等咱学会了开汽车呀，再不说这份窝囊气了。哼！
0: 哎呦，哎，病得不轻吧？哎呀，这风里来雨里去啊，都是为集体类病的呀。
2: 疼
3: 疼
2: 疼，
3: 站呢？
2: 疼，疼，
0: 哎呦，到处都疼啊！

0: 小张，给留点好药吃吧。
1: 好药，老毛病，几个山楂丸一吃，通通气，包他没事儿。劳驾您二位了，不送了啊。
2: 哎，花儿他妈，吴队长走了吗？
1: 走了。你说你这是何苦来呢？都50多岁的人了，还装病，你就不怕人家笑话你？

0: 到底是谁又惹你生气了？
1: 少打听。这装病啊也是一门学问。外国人呐，不会装病就当不了大总统。
0: 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哎，我的好日子不多喽。我从18岁就赶大车，一天2趟北京城，从没栽过跟头。可是今儿个呢，抢饭碗的来了。我一听说买汽车，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好你个小马褂，我饶不了你。
2: 大哥，真病了。
3: 哎，日子不好过哟。
1: 哎，装一两回肚子疼能解决什么问题吗？
2: 这是明摆着的吗？抢行砸饭碗。
3: 是。哎，这汽车一买进村儿，就要逼得您二队长下台啊。
1: 送肥拉短儿，够了，别絮叨了。我拉短送肥，你张的车、王的车，还有你李的车，也好不了。
3: 唉，只要马车一进城，就有看不完的笑脸，听不完的好话呀。城里的那些老哥们们，哪一个对咱们不是热情接待呀？一年360天，逛大街，下小馆儿，遇到高兴的时候，再眯他二两，吃香的，喝辣的，那个美劲儿啊，就别提了。
2: 是啊，谁不把我们当二队长敬重啊？一轮到运大白菜和送西瓜的时候，咱哥们就是太上皇了。哼，大伏天一到，谁不想买个大西瓜解解渴呀？嘿，咱哥们一来呀，那就是及时雨啊。他们呐，比欢迎外国总统还来劲儿了。
4: 是啊，嗯，是啊。
2: 要是真的不让马车进城啊，哼，那可就全完喽。
1: 对呀，
3: 可不是。
1: 咱们哥们儿可都是20-30年车龄的老把式了，眼下这道难关，说什么也得闯过去。
2: 对呀，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大哥，你挑个头，我跑腿儿。
5: 我看呢。咱们车把式来个大串联吧。
2: 对，
5: 人多势众。
2: 是
1: 大串联，早就不识星了。
3: 大白，
6: 哎，大爷。
2: 哎，大白，
1: 帮忙。
5: 哎哎，
3: 您这儿坐。
5: 哎，坐吧坐吧，都是世交啊，
2: 甭客气。哎，
5: 喂，哎。混小子们，你们刚才嚷嚷的话我都听见了。

0: 你们激个什么呀？自从成吉思汗在这北京城建立了元大都，整整800年，他北京城里哪天不吃菜啊？你又讲这些老古董。
1: 听着，他城里头要吃菜，城外头就得种菜。 种出菜来就得往城里头送，北京城外头有十几万户种菜世家，有他种菜世家，就有咱运菜世家。怎么，汽车来了，你们就没活路了？混小子一个嘛！
2: 爷爷，我报名了。
0: 哦，
2: 学开汽车，
0: 好，
2: 用我们的汽车运菜。 不用你的大马车了，你是中了小马办的毒了。你是中了马车的毒了。反正你的马车没有我们的汽车快。这新厢房住进了小马伴儿，搅得我是昼夜不得安宁啊。
3: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 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蛤蜊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 正统食料选蛤蜊，好工巧，蛤蜊皂。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 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
4: 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 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11: 9.9块，
1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古疏通便就是变通。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再办两筐就该完
1: 了。哎，那边人快过来，快点！
2: 有吗？
3: 咱们俩
2: 不动
3: 了，
2: 好，来，小强过来，
4: 咱们
2: 快
4: 点。
5: 一，
2: 使劲儿。
6: 哟，大伯，您肚子不疼了？
5: 我是带病劳动。
1: 哎、是是，大家都是为集体嘛啊！
2: 哎，快点！哎，看。
7: 吴队长，小爱同志要了解了解你们生产队的情况。
1: 好啊，欢迎欢迎。
0: 哎，你们看谁来了？
3: 那不是小爱和小刘吗？
6: 大伯，
7: 大伯
5: 啊！
2: 小爱，
7: 哎，小花，
2: 报名怎么样？
3: 怎么样？
7: 凡是报名考汽车司机的，明天一早到医院检查身体。
2: 哎，这就好了。
7: 吴队长，今天让他们早点收工，晚上好好睡一觉。太累了，会出现高血压。
1: 好嘞。
6: 放心吧，我呀，保证早睡觉，得不了高血压。
2: 好吃一下。
8: 吴队长
1: 啊。
8: 小爱同志想通过你们队解剖解剖麻雀。
1: 哦，我明白。
6: 主要想了解一下蔬菜的上市量，也就是运输量。
1: 我明白。好比我是麻雀啊，一开膛，肠子、肚子那就都有了，是不是？
6: 吴队长，我这只是打个比方。
1: 哎，我明白呀、啊，我又不是麻雀，你也不敢开膛，是不是？
8: 这个队基本上都实现了机械化。就是运菜还靠马车，
1: 可不是吗？好些菜都来不及运，就烂在地里了。到时候啊，只好求人家马大车，人家是老把式啊。啊，
6: 哦，怪不得大伙儿都怕他。
1: 哦，你用不着怕他，他还得怕你呢。
6: 为什么？
1: 哎，你有汽车呀。啊，哎。
9: 大哥，
1: 嗯，
9: 该往回走了吧？
5: 甭着急，等到临收工。我叫你们考司机，检查身体。嗯。
10: 咦，吴队长，
1: 哎，什么事儿？
10: 今儿个城里的豆角好行市，咱们连夜送两车吧。
1: 两车？
10: 是啊，我已经跟城里的菜站说下了，连夜送到啊，就按今天的牌价收购。李大车愿意帮咱们送一趟
1: 啊，那感情好。可是、
11: 啊、没什么，兄弟对嘛，互相支援呢 啊。
10: 定了吧，为了集体，大伙儿都辛苦点，
11: 对对对对，
10: 快点摘。
5: 嗯嗯哦，
1: 哎，都听见了吧？这儿干完了，摘豆角去啊。
12: 什么时候收工啊？
13: 两车豆角啊！我的妈呀！摘两车大冬瓜，毛把劲儿还凑合，
12: 四千斤呢，那还不得摘到猴年马月去？
14: 那真是菜场缺豆角啊！
12: 就是，
14: 人家谁说
12: 事儿？你给咱们说清楚了。
1: 刚才不都听见了吗？大伙儿辛苦点，咱们加个夜班，这也是为私话
12: 嘛。我不参加，
14: 你呀，净说
12: 我们家没人烧饭，我得回去了。咱们走吧。
1: 那每人多记十分，怎么样？
12: 我的工分啊，给你了，
14: 谁要了？
1: 明儿个咱们休息半天。
14: 这还
12: 差
14: 不多，
12: 这还差不多。
14: 哎，我不想干。
8: 二妹子，
12: 嗯，
8: 明天我们还要考试，检查身体呢。
12: 哎，准是我爸的主意。走，摘就摘，咱们又不是为了他。马大车也真可恶，净整人。你想让我们血压高啊？没门儿，姑奶奶血压低。
5: 整人。哼。
9: 大哥。这把菜花也给整进去了，
5: 活该。谁叫他光认汽车不认爹的？

0: 保证手都得吃穿用，也真不容易呀、啊。
1: 小爱姐姐，今儿上午我不能去检查身体了，走，看看去。
2: 回来了。

0: 画，画，怎么了？啊？花，
1: 别碰我！我要睡觉。
0: 这孩子，睡觉也不能穿着鞋睡呀。
2: 好了，下一个。
3: 哎，来了，
2: 是挂急诊的吗？到隔壁去吧。
3: 哦，不不不，他们是睡着了。他们太困了，
4: 对，太累了。
3: 二妹子，二妹子，快起来！
4: 我是公社农机组的，我证明。彩花，
3: 二妹子，
4: 彩花，
3: 妹子，
4: 彩花，
3: 彩花，
4: 哎哎哎，
3: 嗯。
2: 年纪轻轻的，血压怎么这么高啊？
3: 医生，这样吧，让他们下午再来检查一次，血压保证正常。
5: 啊，妈妈，拿酒来。
6: 你中邪了？
5: 啊，不不，老夫要吃三大碗炸酱面，吃饱之后嘛，我也要血压高的呀。
6: 哎，
4: 喂，什么？你再说一遍，真的？菜场查遍了，今儿个没人说要豆角。
6: 原来这样。
4: 哦，好，知道了，找吴队长去。走。
5: 来，爸爸给你喝口白干掺白糖，专治腰腿疼啊。
4: 走走走。
7: 嘿，我真的不知道菜场不缺豆角。
4: 走，说清楚去。嗯，
5: 不会喝酒，那爸爸替你喝啊。
6: 哎呀，你看孩子都累成这个样了，你还那么高兴。
5: 好，来来，爸爸给你捶捶啊。
8: 哎，爸，下车。
9: 大车。
4: 大伯，菜场真缺豆角吗？

0: 菜花，吴队长啊，就是缺豆角，你也不能这么加班啊！您那心都长在哪儿去了？干这号缺德事儿！我告诉您，要是把我闺女身子骨累坏了，我可冲您要人。
1: 嫂子，这不能怪我。
2: 大妈，今儿个菜场根本不缺豆角。
0: 那，什么？
1: 哎，好了，我的二队长，人家马办都调查过了，那菜场没有人说要豆角。
3: 大伯，您这样做多不好，整了别人，也害了菜花。
1: 哎，我走了。

0: 你这个老不死的没良心的东西，他是我的心头肉啊！今儿个你跟我们娘俩说明白，你到底为啥这么整治孩子啊？你说呀，你走走走，咱们找爷爷，找爷爷讲理去。
1: 哎呦，我的老天爷！你过门三十年，我还没看你发这么大脾气呢。
0: 谁没脾气啊？癞蛤蟆还会鼓鼓肚子呢。哎，我跟你打离婚，我。
2: 大车，大车，白天不出车了，晚上进城啊。
1: 什么？
3: 大白，我们大家研究了，马车不准进城了。你们车把式活还挺多，白天可以在附近拉拉短儿，往地头送送肥，晚上进城拉拉下脚。
1: 晚上进城
3: 啊？
1: 这谁的主意？
3: 我们大家研究的。
1: 得了吧，怎么我马大车走南闯北几十年，如今落个深更半夜到城里做游魂的下场。
2: 大车，你
1: 吴队长请马万派汽车拉吧，我看你汽车多的能耐。
2: 大车，你看他又撂蹶子了呢。

0: 大伯，吃过饭了吗？大伯，您还在生气呀？不准马车进城是集体研究的，您不服从，对吗？大伯，不管您爱听不爱听，我还是要说。 为什么不准马车进城？马车太慢，堵塞交通，咱们舍离城最远，蔬菜不能保鲜。而且，骡马沿街拉屎拉尿，有碍卫生。
1: 得了，马班同志，咱是赶大车的，不会说那大道理。不准马车进城，我就是想不通。不通。
0: 不通，想办法也得通。您赶大车为的是什么？难道就为了抡着鞭子耍威风啊？
1: 什么？我耍威风？啊，我这个破庙容不下你大菩萨。
0: 大伯，我不是在求你。西厢房不是我要来住的。 如今，也不是你就能把我给赶走的。汽车代替马车进城送菜，这是大势所趋，谁也阻拦不了。您要还想什么花招整治人，您就想好了。

0: 面熟啊，我好像在哪儿见过，难道是他？
1: 小爱啊，哎呀，够厉害的！哎呀，怎么了？
2: 臭的！
1: 哎呀，
3: 是呀，好严重呀！
1: 这
3: 马车
1: 怎么出来的？
4: 是他，就是他，交通肇事犯，别让他跑了！
5: 你眼睛瞎了？
4: 嘿，你怎么赶的车？他的一切后果要你负责。
2: 对对，
1: 真是，慢点，慢点，轻点，
2: 小心点，
4: 哦，轻一点，轻点，轻点，
6: 这真是。这到底怎么回事？

0: 快点进城
1: 啊，
0: 再买条花毛巾，一块香姨子，带上这四盒礼，到医院去替我看望那个女运动员。
1: 我？可她是个女的呀。
0: 混小子，你妈你妹妹不都是女的吗？
1: 这
0: 怕什么？你个土包子，一个高中毕业生连瞧个病人都不会，去。
2: 瞧你把孩子吓的，你没娶媳妇的时候不是一见女人也变成红脸关公了吗？
1: 那我吃了晌午饭去。
0: 不行，马上去，要是办不成晚饭也甭想吃。
1: 嗯。

0: 你爸爸是个老顽固，我打老顽固的宝贝儿子。三辈儿，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哎，你怎么又来了？
1: 我跟你说过，我不要啊！我也不愿意再来，是我爸爸硬逼着我来的。只要您收下，我就走，再也不来了。要是我不收呢？不收，那还不得把我饿死啊？
0: 什么？什么？我晌午饭就没吃。你要不把东西收下，我爸爸连晚饭还不让我吃呢。他这个人说一不二。好吧，为了不把你饿死，我只好收下了。
1: 等等，坐下。既然已经送给了我，这就是我的了，对不对？对啊。
0: 现在我请你吃点心。
1: 不行，这玩意儿我一顿能吃2斤。
0: 嗯，你吃不吃？我也是说一不二。
1: 嗯。

0: 行了吗？你这个人真好，你要是个男的，我就跟你交个朋友。总算完成了任务。
1: 你回来。请你帮我发封信，是寄给我妈妈的。你叫什么名字？
0: 马三辈儿。
1: 马三辈。

三辈儿，亲爱的，你爸爸成了我的绊脚石，我该怎么办呢？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小爱同志，
1: 哎，
0: 咱们马车把式的思想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1: 正在做。
0: 那驾驶员呢？
1: 抓紧练呢。
0: 嗯，好，那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吧，秦书记，放心吧。
0: 干嘛？
2: 你那干什么呢？都五十多岁的人了，还跟小一辈争什么高低呀？让拉什么就拉什么呗。出宫去吧，啊？
0: 你懂什么？这骡马通人性，老马识途，他汽车行吗？
2: 哎，我说你哪儿去？
0: 没事儿，溜了去。
3: 好，休息吧。
4: 好，走吧，
3: 走吧。
4: 谢谢，坐车。
3: 小王，啊，收支烟吧。

0: 快看看，撞墙了！怎么了？这司机怎么搞的？什么？上医院吧！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第二个，我收工正往家走，忽然听到背后是大叫一声啊！说时迟，那时快。 那辆 130 汽车离地有一丈多高，就像火箭似的，头朝下，歘的一家伙就扎进了河里。哎哎哎，你们猜开车的是谁呀？
1: 谁呀？说上了，
0: 是个姑娘。哦，捞上岸的时候啊，跟个水军似的。 真是丢人现眼哟！那是谁家的丫头啊？哎呀，没看清楚啊！看热闹的人呐，太多了。这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哎，要说那上炕的，哎，可就更精彩了，
2: 真的。
3: 哎，你说，
4: 快说呀！
2: 抽烟，抽烟，抽烟。
4: 哎，大哥，啊，
3: 听说你差点给撞了，
4: 撞我啊？
2: 他敢？
5: 你看，满村开汽车，闹得鸡飞狗跳，这算什么呢？就是，
6: 客马就是不能上阵。
5: 采花的妈，快出来接一下，我马大车今天要请客。
6: 以后啊，再也不能这样偷着开车了，多危险呢！阿谦，
5: 死呀！来了，嗯，二锅头啊，弄两瓶酒，
6: 也来了。哎，怎么才来啊？哎，
5: 进去吧。哎，走。
6: 怎么才来？
5: 不是，我到小店去了一下，哎，来晚了。
6: 哎，
5: 今儿晚上有好戏看，
6: 大哥。
5: 哈哈。 来了啊，大哥，好，屋里坐。嗯，哎，走，请。
7: 彩花，你爸爸他们今天为什么要请客？
8: 我不知道啊。
5: 来来来，爸爸，您不再喝一杯了？
7: 大伯，过来喝一杯吧。喝一杯吧。对，您再喝一杯吧。我喝过了，你们喝吧。我想睡会儿。干干。让菜。哎，来了。大兄弟们，尝尝。好，
9: 干嘛吧了？
7: 这是香椿鱼儿。好。油炸花生米儿。
5: 红烧狮子头，这是半海蜇皮儿，真够你忙活的。哎，六必居的小酱官，咱们田村的特产臭豆腐，全学过来了。
10: 你搞那么多，
5: 还有清水大螃蟹，起锅。
7: 哎，
5: 嚯，改帽了，
11: 瓶盖谁啊？
5: 哎，丫头片子下乡蹲点儿。 五角一锅粥，还有胡乱套的。
10: 嘿，我看你这领导上是瞎了眼了。
12: 哎，他是诚心来夺咱们全的。

0: 咱们哥们儿啊，轻饶不了他。
1: 我行了，来干
2: 干干干干干。
1: 来，请请请请，
2: 好，
1: 来了。
3: 这横行霸道的东西啊，我倒想看看还有多大的能耐。
4: 他妈的，要惹急你张大爷，我把你小螃蟹连壳都给你吞了。
0: 我说呀，咱们给他贴大字报去。
5: 大字报管个屁用啊！依我看呢，干脆把他轰走算了。
3: 对对对，
0: 有道理。
6: 来呀、啊，来来来，
1: 喝喝，
0: 好，
6: 来，好，哎、干干干，哎，喝。
0: 嘿嘿，对，只要能把他轰出那个院子呀，他可就栽了，那就丢人现眼了，
4: 那就威风扫地喽。
1: 我马的车。不准他住在我家里砸我的饭碗。
3: 好，到底是马大车啊。
4: 好样的，有种。
0: 我早就说嘛，只有咱们马大哥有这英雄虎胆呐。
3: 是啊。

0: 真的就不怕丢人现眼呐？
1: 老娘们家你懂个屁！
0: 不，你别去，
1: 少管老爷们的事。
2: 你们要干什么？
1: 给我滚！
2: 骂吧，骂够了吧？骂了那么多脏话，你们就不嫌害臊吗？骂了半天，为了什么呢？无非想把我赶走，这非常容易。你到老爷爷那儿去，让他点个头。你们几个到公社去，让公社下道命令，我马上就搬。去啊！
3: 哎，停一停，停一下！
4: 哎，二妹子，快到那边去。
5: 现在这个年头啊，要是再说空话，可就没有人相信了。有个事儿请教一下。听说呀，你们马办那几辆汽车还是借来的，是吧？
2: 你们也真蠢，弄虚作假这一套已经不实行了。你们几个人扒着眼可以到公社去看看，北京130汽车已经到货了。
6: 姑娘，有你的，那我跟您打听打听，公社有那么多钱吗？
2: 买完汽车之后，公社在银行还存有一大笔公积金呢。
7: 吹牛吧，啊？
2: 吹牛？哼，我还没学过。走，跟我查账去。
7: 有的汽车还得活人开呀。
5: 就是，
1: 就凭你们这号司机，
5: 下河的下河，
7: 上炕的上炕，
6: 你们就不嫌丢人吗？
2: 他们偷开车造成的事故是不对的。领导上已经做了批评，你们几个人也甭想借这点事儿来找茬儿。谁一开始就会开车？你们车把式不也有从车上摔下来的吗？
1: 什么？
2: 我亲眼见过。
1: 吃完呢。

我也告诉您，这西厢房，我注定了。这是我儿子的新房，他说话就回家。你敢举鞭子？你也不看看我是谁，你敢再抽我吗？

0: 好啊，好你个混小子，合着你请客喝酒是为了撒酒疯啊？
1: 不是爸爸，马办的汽车，下河的下河，上炕的上炕。
0: 你住嘴！想当年是你用马车顶替了我拉着乐头往城里头送菜，难道今天这汽车就不能顶替你马车了？我告诉你，他是我请来的，人家肯住这儿就是赏脸，要是气跑了他，我抽你的筋，你听见没有？今儿个一早你给我好好的给人家赔不是钱，要是气跑了他，我扒你的皮。
2: 你别再提下河的事了，那是咱的闺女。
3: 彩花，
4: 妈，这惹急了你张大爷，我把你小螃蟹连壳都给吞了。
5: 丢人现眼了，
4: 威风扫地喽。

0: 回来也不写信说一声，又来个突然袭击，
1: 来不及了。
0: 哎，你快说，你准备帮谁？
1: 什么？
0: 干脆明说吧，你是听你爸爸的，还是听我的？
1: 当然听你的。
0: 那你听着，你爸爸的旧思想非改不可，在他态度还没改变之前，你可不准暴露我们的关系。
1: 是。
0: 好好，稍息吧。去吧。

0: 给你那个老顽固的爸爸报个到。快去啊。
1: 是。

0: 好小子，老子总算把你盼回来了。来，孩子，当什么官了？
1: 汽车班长。爸爸，现在我是社员了。
0: 哎，我先告诉你两件事儿。一是不准跟西厢房那丫头多搭茬儿，二是不准开汽车啊。
1: 那你让我干什么呢？
0: 给我出口气，娶媳妇儿，成家立业，传宗接代。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九块九，
9: 对，九。

0: 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3: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虽然电影《车水马龙》的核心是宣传现代城市化政策，但其温情的家庭线和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也令人动容。影片最精妙之处恰恰在于将宏大的时代变革压缩进了一个普通的家庭内部。马大车与爱京华，在公是推行政策的两端，在私是即将成为一家人的长辈和晚辈。这种双重身份让每一次交锋都充满了微妙的张力。在这对公媳之间，马三贝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调和剂角色，他没有选择非此即彼的站队，而是以一种极具中国智慧的中庸之道，在亲情和爱情之间搭建桥梁。这种家国一体的叙事策略使得影片超越了单纯的政策宣讲，升华为了一曲关于理解与包容的人性赞歌。
4: 公社党委决定马三贝担任公社汽车队长，要认真做好马车把式的思想工作，四大金刚要每人包一户。
5: 哎，齐书记
4: 啊，
5: 我还是包钉子户运菜世家的马大车。
4: 不，这一户得你们两个一起包。怎么样，是不是吃喜糖啊？别忘了我啊！
6: 忘了。
5: 妈
7: 啊，
5: 妈，爷爷
7: 啊，干什么？
5: 有好消息。
7: 什么好消息啊？
5: 哎，来呀，
7: 这孩子。
5: 爷爷啊，爷爷，你猜猜，小爱她是谁？
4: 城里头下来的女官啊。
7: 是
4: 啊，
5: 她呀，她是我嫂子
7: 啊。
5: 哎，她就是我哥的对象。
7: 什么
4: 什么？
5: 哎，刚才哥哥亲口告诉我的。
7: 真的？
5: 嗯。
7: 哎呦哎呦，
4: 真是高攀呐、啊。高攀呐、啊！
5: 哎，你们听着，这事儿啊，千万不能让爸爸知道了。哥哥说了，要咱们呢配合小爱。
8: 你笑什么？
9: 前些日子我挺抱歉，让你住在这儿尽受马大车的气去。昨天我才知道，原来你是在受未来公公的气。
7: 别瞎说啊，
9: 连我还蒙在鼓里呢。
7: 你
9: 好吧，可得保密啊。什么时候请我吃糖呢？
7: 不知道。
10: 小爱，
9: 进来。
10: 西瓜要熟了，咱们汽车队可得抓紧训练呢，啊！
9: 你们谈谈吧。
10: 哎，你，
11: 小刘，来。
9: 哎，
11: 我那混小子。在里边干什么呢？
9: 他在劝小马伴搬家呢。
11: 怎么样？
9: 小马伴说，这西厢房啊，他要长期住下去了。

0: 大哥，
1: 哎，
0: 吃了。
2: 喝
1: 啊，
2: 忙着呢。
1: 哎，
0: 知道吧？枣花、西瓜全都熟了。
1: 管咱们什么事？

0: 远，没人往城里送。
1: 是啊，那汽车上炕的上炕，下河的下河。
2: 就是啊，这可是咱们露一手的好机会啊。啊，
0: 还是你带个头吧。
1: 哎，大哥，这回咱们跟小马棒来个社会主义竞赛。
2: 嗯，
1: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2: 对，
0: 哎，
3: 吴队长，吴队长，
0: 嗯，
3: 瓜可都熟透了。
0: 可不，
3: 快让汽车往城里送啊。
0: 哼，您又不是不知道，汽车刚刚下河。
3: 知道，还上炕呢。吴队长，这样吧，看在你队长的面子上，我给集体往城里送一趟。
0: 您呐？
3: 是啊。
0: 哎，不行啊，马办早就通知了，马车不能进城了。
3: 吴队长，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啊？不准马车进城咋呼多少年了，咱走不了大路还不会绕小道吗？
4: 哎，我说你呀，少喝点吧，那啤酒是凉性的，跟马尿似的，有什么好喝的？
3: 马尿大热天儿，咱专门讲究喝这股子马尿味儿。
5: 大伯，
4: 大伯，哎，
3: 二妹子，
4: 嗯，
3: 我真佩服你的绝招啊！啊，开着汽车进屋上炕，自个儿还一点没受伤啊！哎哎，二妹子，来，来，怎么，找小马伴儿给你总结先进经验来了啊？
5: 大伯，您呢？还是好好给你们家菜花总结总结吧。
3: 怎么，
5: 人家开车跳河不是也没受伤吗？
3: 哎哎哎，这死丫头。
4: 大伯，大伯，大伯，上次已经跟您说过了，马车不能再进城了。
3: 不能进城？我就不相信北京今年不吃瓜。
4: 哎，大伯，真的，您这样做要罚款的。
3: 你别吓唬我呀，今儿个我倒要试试看。
4: 哎，大伯，
3: 驾！
4: 哎哎，
3: 要问那个大车，
4: 您这样做要后悔的。
3: 而去也，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哎，哎呦喂，哎呦喂！
6: 站住！马车不准进城。
7: 嗯。
6: 看见没有，马车不准进城。
3: 我是来送西瓜的。
6: 送冬瓜也不行，走吧。
3: 哎，同志，你看我大老远送来的西瓜还让我拉回去啊。我说你就
6: 想。你别磨，磨也没用。
3: 你说从别的路还能进城吗？
6: 哪条路都不让马车进城了，这是规定。快回去吧。
3: 哎，老伙计啊，每个城门口都画着你的嘴脸

0: 人家拉短的拉短，送肥的送肥，工分照样不少拿。哎，你撅鞭子，好啊，你撅吧，你撅吧，我也不做饭了，咱们都喝西北风去。
1: 妈，爸爸，妈，您怎么了？
0: 你问他去。
1: 爸爸，谁惹您了？
2: 谁？
1: 你？我？我怎么了？
2: 好小子，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三天两头朝西厢房里溜，伙同小马伴整治老子。你敢动什么坏脑筋耍花招，我就扒了你的皮。
3: 一家人都动员好了，可就是你爸爸这个死脑筋还是想不通。
1: 不管通还是不通，四个现代化是不能等的。你说呢？啊？
3: 你怎么还笑？人家都快急死了。
1: 别急，我的政委同志，按照你的要求，我制定了一条围攻爸爸的计划。
3: 哦，那太好了。你爸爸呀，他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0: 回来了，
1: 啊，
0: 就等你了，坐下吧。
1: 哎，你们都听着，明儿个我带你们进城，买上绫罗绸缎，去瞧瞧三辈的对象去，把新媳妇儿接回来啊！
2: 我早就想看看嫂子了。
3: 我可是盼了多年了，三辈儿要是不回来，我们娘儿俩就没法亲热，是不是？
4: 爸爸，您的儿媳妇是又聪明又能干，明儿您见着准喜欢。
1: 呸！净说没出息的话。这西厢房不腾出来，我看你怎么娶媳妇儿。
4: 这事儿好办
1: 啊，好办。那你这会儿就给小马搬轰走，也好出出我心里这口闷气。
4: 这
1: 走啊，我跟你一块儿去。我儿子明儿个就结婚，看他滚蛋不滚蛋。
4: 爸爸，我有一条锦囊妙计，不用哄，他自个儿就得乖乖的搬走。
0: 是吗？说给我听听。
4: 明天啊，叫上小马笨一块儿进城。
0: 哦，
4: 只要他看见了新媳妇，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
0: 好，
4: 对不对啊，爸爸？
2: 我负责拉他一块儿进城。
0: 看起来呀，还是我孙子孙女儿比我儿子机灵得多哟。
5: 瞧那个神气劲儿了，
6: 小心，别穿了新鞋走老路。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车水马龙》的导演是中国轻喜剧的奠基人鲁韧，他认为喜剧要加强的主要点不是笑料、噱头及动作和语言的滑稽，而是引人深思的语言和幽默，性格的矛盾以及新旧思想的对比。车水马龙正是这一理念的完美实践。编剧和导演在处理新旧冲突时，并没有简单的给出汽车取代马车的二元结论。影片结尾，马大车依然赶着马车在京郊公路上，承担着汽车无法完成的运输使命。这个充满人情味的结局体现了主创团队对于传统价值的尊重。现代化不是对过去的全盘否定，而是让新旧事物在各自适合的领域找到共存的位置。这种超越时代的思考，正是影片至今仍能打动人心的深层原因。

0: 小潘啊，
1: 嗯，
0: 什么时候学会开汽车的？
1: 3年前。
0: 呵，老资格了。
1: 小潘姐，您要是开累了说一声，这车上除了老头老太太都会开汽车。
2: 不累，这比我爹蹬三轮轻快多了。
3: 小潘啊，西天后那万圣园这会儿还有乐透吗？
1: 有，现在叫动物园了。
4: 您别净说那些老话，
3: 就你心整天在家泡着不嫌寒碜，往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4: 您容我想想。
3: 都想好几个月了。

0: 话呀？别钻牛角尖了啊！
1: 反正是全家挤得我一个人。今儿个不提这个，咱是逛北京城，我要跟城里的老朋友道个别。马车不能进城了，往后也难得见面了。
2: 爸爸，以后逢年过节的，您可以坐公共汽车进城看他们，那不比马车快啊？
1: 你少啰嗦。

0: 爸爸，你怎么了？
1: 你少管。七婶子，七婶子！
2: 哎，马大车，快里边坐呀，尝尝我们机器包的饺子。
1: 不了不了，谢谢了。开车吧。
0: 爸爸，我知道今天您不会吃饺子。
1: 你怎么知道？
0: 机器包饺子不好吃呗。
1: 那当然。

0: 马大车这会儿还蒙在鼓里呢。
1: 是是，
2: 来了来了
3: 来了，
2: 您老来了
3: 来了，
2: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哎，
3: 来了，
1: 哎，哦，张大哥，
3: 我刚下班，连工作服都来不及换，就让铁腿拉来了。
0: 三妹儿，嗯，在这儿吃饭也是你约的啊？
4: 早就约好了。
0: 你对象也到这儿来？
4: 大概已经来了吧。哦，
2: 好嘞，您来了，您来来来来，您这边请，这边请，哎，
3: 这边这边，
2: 这边这边，哎，这这上这这这，
3: 哎哎，
2: 您
3: 这
2: 这边这上座，上座，上座，
3: 来
2: 来来，啊啊，拐棍给我，
5: 啊，来，
4: 好好，
1: 欢迎你啊，小马伴儿，一块儿喝喜酒。今儿个我儿子结婚。等一会儿你就能见到我儿媳妇了，坐吧
4: 坐吧。嗯，爸爸，你找谁呢？
1: 你媳妇呢？
4: 爸爸，一会儿您就知道了。
3: 哎，您坐吧。啊，哎。

0: 张大哥，还干本行呢？
1: 不焊羊铁壶了，改装无线电。
0: 哦，没想到，没想到，铁头
1: 啊，
0: 听说你当官了？
1: 什么官啊？反正总不能蹬一辈子三轮车吧？
2: 我爸爸是出租汽车的调度员了。
1: 瞧这样，
3: 合着都搞现代化了啊？好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啊，
4: 是啊。整个北京城都在变呢。
2: 哎呀，烤鸭来了，好肥呀！
3: 好
2: 呀，
3: 好。
5: 哎，三辈儿，请大家动筷吧。
1: 对，先吃起来。来来来来来，
5: 你们喝酒吧。
3: 大伙儿听我说呀，今儿个我做主，给我孙子娶媳妇儿。三辈儿。让新媳妇儿见见公婆呀！
1: 对，见见见，来来来，
2: 来，带上，
5: 去见爸爸啊，
2: 去吧。

0: 爸爸。妈妈，哎哎。爸爸，这半年我竟惹您生气了，您原谅我吧。
1: 啊，你，你
2: 爸爸，她就是您的儿媳妇啊！
3: 混饺子！
4: 好啊，你们，合算是就蒙我一个冤大头啊！你们早就大串联了，好，好。好小子，我算认识你了。孩子，爸爸对不起你，叫你受委屈了。
0: 爸爸，
4: 坐吧。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咱家老一辈的是马骆驼，中间一辈是马大车，你们小一辈的又全变成马汽车了。
5: 哎，老伙计，别这样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老伙计喝酒，您马大车还有几十年好日子过呢。
6: 是是
5: 啊，
6: 哎，好。
4: 小马伴，咱们公是公，私是私，干脆说吧，今儿个我是甘拜下风了，往后我听你安排，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0: 爸爸，你
2: 爸爸，我也敬您一杯。
4: 好小子，你就是我们马家的奸细吴三桂儿
0: 啊。、哎！我说，我说你。

0: 一，一，一，一，五，五，五，李大车，出车了，
1: 是啊，
0: 恭喜你啊，马大车，嘿，弄了个半天，原来小马伴儿是您的儿媳妇儿啊，<笑>这一回彻底让小马伴儿，啊不不不。
1: 让您的儿媳妇给打败了吧，跟儿媳妇较劲儿啊，大水冲了龙王庙，什么谁胜谁败的，反正啊，他得管我叫爸爸。别这样，李大车，老伙计，你还有几十年好日子过呢。我。
0: 瞧那个神气劲儿了，小心，别穿了新鞋走老路。哼，
1: 放心吧，我这是举旧边走新路啊。李大车，咱们说话可得凭良心。汽车这玩意儿就是比咱马车快嘛，啊？

0: 先过海，各显神通。还是马大车说的对，汽车那玩意儿是比这马车快呀。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0: 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1: 九块九？
9: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

0: 窍解读，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

0: 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知道没有下次再见吧，归途的风一直刮，别害怕，走过那长夜吧，世界会在你脚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4: 广汽轰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1: 不要闭塞。

0: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

0: 大家好，我是指挥李新草。无论是职业的音乐工作者还是普通的音乐爱好者，我想音乐给大家带来的感受啊都是一样的。音乐可以讲故事，也可以启迪心灵，它可以让你愉悦啊，而且呢也可以在你忧伤的时候给你安慰。关注音乐频道，关注 CMG 音乐，聆听美好的音乐。
1: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

0: 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1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进。

0: 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这是我们的小伙伴多多。哎呀呀，要去找神了。
0: 他非常大牌的啊，每期节目只出场这么十几秒钟。
1: 他下班了，我们继续。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的心里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0: 来自青海西宁的邱文瑶留言说，2019年硕士毕业，因为没有稳定的工作，相处5年的女友和我分手了。当年和他构想过无数未来，偏偏输给了现实。如今30出头，听着水边的格桑梅朵，心里空荡荡的。杨哥，我是不是再也不会遇到爱情了？
1: 他信里这写着才30出头，但是总觉得字里行间有一种就是宣布退出感情的江湖，然后那个挂印封刀的沧桑感。所以还是用情至深，才会在感情不尽如人意的时刻，怀疑自己，怀疑感情本身，对未来充满担忧。
0: 我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如果真的那个女孩像你所说，因为你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选择跟你分开，这也很正常，因为每个人对于情感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你现在30出头啊，30出头对于一个男人的心智来讲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黄金期啊，抓紧时间好好努力，先做一个非常优秀的自己，然后转身赶快拥抱自己新的感情生活。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水边的格桑梅朵。

0: 来自上海的刘俊潇留言说，2022年在大理旅行，望着苍山洱海蓝天白云，乌蒙山连着山外山的旋律突然就在我的脑海里响了起来。那天我租了辆电瓶车，沿着洱海慢慢绕圈，耳机里一直循环着这首《奢香夫人》，音乐和美景融在一起，那种感觉真的很奇妙。
1: 我特别能够共情他说的这段经历和这段感受。我记得刚来北京没有几年的时间吧，然后觉得确实挺累的，然后我就一个人请了年假去了束河，然后我自己在那儿待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真的感觉特别的愉悦。那个时候你会真真切切的感觉自己是踩在旷野上。那当然我们不可能每天都休年假，我的意思是，即便你从苍山洱海回到上海之后，戴上耳机哪怕听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想象着你的脚下就是苍山洱海的土地。那把这首《奢香夫人》送给你。

年前冰河之下，是某次刚好两个细胞碰撞后的演化，在几次文明全化又崩塌，无数次被冲刷，在被宇宙击下。我曾在美洲高原骑着烈马，你也曾在遥远的南亚山丘守着高塔，那时也望向同一个月亮，不曾相知对方。

付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奔，茅台酱香赖茅酒。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

0: 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来自河北邯郸的黄长明留言说，我卧病在床的这些年，老伴儿用温柔为我撑起了一片天。今天是结婚32周年的纪念日，重听这首阿莲，眼眶湿了一遍又一遍。妻呀，你既是我的伴侣，也是我的恩人，谢谢你从不曾放开我的手。
3: 长明叔你好，特别理解您啊，生病卧床这些年啊，身体肯定受苦了，心里肯定也攒了一些愧疚，就是觉得可能自己啊是不是家里的一个包袱。但我特别想跟你说，就是你千万不要这么想，现在这科技这个医疗的这个发展日新月异的，说不定什么时候有新技术了，你一定能够早日康复的。
2: 长明说，祝愿您早日康复，更把这份祝愿带在这首悠扬的旋律里，希望这首阿莲化作今晚最暖的微风，让它吹进你们相濡以沫的生活里。

0: 来自湖北武汉的周学军留言说，我老伴儿的名字里有个丽字，美丽的丽，结婚40年来，每当他生气我就哼两句曼丽逗他笑，如今两个人都白头发了，日子平淡的像白开水，但这首歌一响呢，当年在舞厅第一次见到他的画面就都回来了。我想说，老伴儿，你就是我一生的曼丽。
1: 哎呀，人都说这老辈子出手啊，没轻没重的。
0: 是，
1: 这浪漫起来啊，也是一出手就是降维打击。你就是我一生的曼丽，感觉秒杀了很多现在我们自以为很浪漫、很文艺的表白。
0: 没错，那有时候呢，浪漫啊，不是突然的惊喜，是日复一日的平淡当中，你依然是我唯一的偏爱。那份浪漫可能就藏在阿姨生气时你脱口而出的那两句歌词，或许就藏在你们俩满头白发却依然能相视一笑的默契当中。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

0: 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新疆伊宁的古丽仙留言说，小时候每逢聚会手鼓一响，长辈们就会围着篝火跳起舞来，嘴里唱着阿拉木汗，如今在城市的钢筋水泥里奔波。今天晚上车里偶然放起熟悉的旋律，那些轻快的鼓点一下子就把疲惫吹没了，好怀念小时候啊。你们呢？我们也怀念
5: 轻快的鼓点能吹没疲惫，我相信是因为它背后承载着那段儿时记忆留在你心里的力量、快乐，还有往下走的无限期待，就像是一束光穿越了时空，直接照进了当下忙碌的现实里。
4: 永远保持一颗童心，那不论你在忙什么、做什么，你看待这个世界都是美好的。不管自己再忙再累，你心里总会有那种童真的笑容出现，那一刻你就是幸福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本事这么大？
1: 马坤进，
2: 贺岁币，
0: 当我干什么？
2: 久等了。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9: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来自海南三亚的季永波留言说，当年骑着马走在南疆的戈壁上，手风琴一响，大家就一起唱起了阿瓦尔古丽。歌里那种对爱的执着与辽阔陪伴我走过了最孤独的岁月。如今虽然早离开了大草原，但只要这旋律响起，我的心就又回到了那片辽阔的天空之下。
9: 嗯，他说陪伴他走过了最孤独的岁月。嗯，很多人听到孤独这两个字就觉得哎呀好难受是吧、
8: 嗯、
9: 但我一直觉得孤独并不是一件坏事。当年那些在戈壁滩上风吹日晒的日子，虽然苦，虽然孤独，但正是因为有了那琴声和对爱的执着，才把你的格局和心胸撑得跟天那么大，对不对？
8: 相信之后再没有什么事儿能难得住你，毕竟曾经孤独的感受最终沉淀成了独处的力量，留在了你的身体里。你曾经是那个在南疆的大漠里和风沙和音乐对过话的人啊。我们赶紧一起把这首阿瓦尔古丽送给你。

0: 皇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5: 格力真好。
16: 不要鼻塞，
17: 不要流涕，
16: 不要头痛。
1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8: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有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 所谓远方，最后都会变成故乡。
3: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4: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0: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0: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万物生动。
1: 你听见过群山的声音吗？那是海枯之后石头的第一声呼唤。你听见过流水的声音吗？那是流进千家万户日子里的第一句应答。在湖南，我们把话筒递给风，递给云，递给织机，递给湖面，听草木间的呢喃，听寨子里的歌谣，听一个民族敢对天地发出的叩问。听，唤醒群山的鼓响了。

0: 常让我想呀想出神。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

0: 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

0: 深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

0: 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一分钟，两分钟，
5: 十分钟，
4: 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音乐文化类节目《金声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我是张宇，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笑歌，欢迎各位。
2: 我是主持人龚悦熙，欢迎大家。
0: 经过工商绝指与五支乐团11场的精彩竞演，我们共同经历了一段难忘的音乐旅程。66组优秀的中国器乐演奏者们，他们在这一方舞台之上，为我们共同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音乐画卷。
1: 正所谓集大成也者，今生而玉振之也。从中国器乐大会最初的期待与青涩，到如今的全面绽放，我们看到了这一群年轻乐手的全面成长。他们展现的不仅仅是日益精进的技艺，同时还有彼此合作的默契。我想这正是中国器乐大会今生玉振最动人的回响。
2: 今夜我们不说告别，我们说承启。在这个美好的夜晚，曾在节目当中倾情相助的大思乐，一路相伴的点评嘉宾，以及脱颖而出的优秀选手们，今天晚上将并肩而坐，同台演绎。从传统到当代，从东西和鸣到跨界融合，中国器乐大会承载着过往所有的努力与荣光，并将开启中国器乐更加璀璨的未来。

我们也想有请一下我们现场的几位大四乐老师，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用我们的书签寄语，为我们每一位热爱中国器乐

0: 的选手和音乐人们送上他们的金玉之言。那么首先我们先有请我们的两位大司乐，他们是陈军、王中山老师，有请二位。哇，今天其实大家在一起这么盛大的一场联欢，非常的开心。王中山老师，您今天这份书签寄语上的金玉之言会是什么呢？
1: 我是这八个字，我认为特别是对我们搞艺术的必须要具备缘分、勤奋、天分，只要你具备这六个字你就能够成功。但是呢，我近20年吧，我有新的体悟，我有加两个字，叫本分。这个本分很重要，你想成为真正艺术家，那没有这两个字是不可以的。
0: 要守得住、定得住，本分是最终要坚守的那一颗初心所在。
1: 是的，
0: 谢谢，谢谢王中山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再共同来看一下陈军老师的金玉之言又将如何呢？一起来看一下。
2: 我呢，送给大家的是四个字，弦歌不辍，意思呢就是不断努力的意思。我们琴弦很柔软，我们一个人演奏它的时候都是丝丝涓流一般，但是只要大家不断的持续，不断的坚持，不断的发扬它，早晚有一天这丝丝的琴声将会汇成一个宏大的乐章，让我们的民乐发扬光大。
0: 谢谢，谢谢陈军老师。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音乐人，他们都有一份使命和责任在身上，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聚沙成塔。

0: 欢迎方楚龙老师和嘎怂老师落在我们的身边。其实嘎怂老师一直也关注着我们中国器乐大会啊，有没有哪一位选手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1: 就那个小孩，就那个小糖果，
2: 还有是吧？
0: 来，英哲过来，过来，快，
3: 被点名了。
0: 哎，还有点像他俩。
4: 哎，确实，你别说，还真
0: 啊，还真是哈、啊。
4: 把眼镜戴上，肯定更像。
5: 来，戴上，戴上，试一下。
2: 又认一大哥是吧？
5: 哎，帽子也戴上。哎呀。
4: 小嘎怂出来
5: 太像了，哎呦，
0: 唢呐吹得好，以后也可以学学三弦儿，太可爱了。怎么样，嘎怂哥哥夸你，对你印象深刻，开心吗？
6: 开心。
2: 为什么喜欢我们应哲呢？
1: 我看到他自己在农村玩的时候，就那种，就跟我经常去民间采风的时候碰到那种民间艺人，给我演，哎呀，然后特别灵，特别灵啊。哦，
0: 我知道了，你俩是忘年交。你们惺惺相惜，彼此的音乐都有泥土的气息，是这个意思。
1: 我感觉我俩就是，然后以后可以玩，因为我平时玩音乐的时候，动作呀、表情很多。他其实他在舞台上都有点限制住了，是吧？
0: 你私下更活泼，是不是？嗯，
6: 对。
1: 对。哦，
0: 那你以后愿意跟嘎怂小哥哥一起玩吗？
6: 愿意。
0: 好，这段友情我们都见证了。哎呀，
1: 好，
2: 定下了。
0: 谢谢小英哲，来回出去。
2: 我们也问一下方老师，您也一直在关注中国器乐大会，
7: 没错，
2: 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选手？
7: 我认为有一个唢呐，一个小哥很棒，薛天龙，他的唢呐非常有灵气，还有一个打击乐手李周文，这个打击乐也是打得千变万化，我认为这两个也是我特别看重的，我们就来共同奏一首《丝路行》。
0: 我们的期待值已经

0: 么今天呢，其实二位来到我们的现场，在一开始我们也感受到了舞台之上的美，而这十一场竞演当中，我相信两位老师的心中也有很多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我们先看一看唐金桥老师。
1: 好，我为我们的选手和年轻的国乐者们写了这样几个字：居高声自远，飞逝借秋风。我希望我们年轻一辈的国乐力量可以记住初心，潜心修习，未来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让自己的艺术魅力传播到更广阔的天地，传递到五湖四海。
0: 谢谢，谢谢唐老师。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看一看全胜老师他的书签寄语金玉之言究竟是什么呢？
2: 你的胸怀决定着音乐的边界。
1: 对，
2: 为什么我要写这句话呢？因为其实不管是一个民族也好，一个个体的音乐人也好，身上其实一生都伴随着那样一种独特的文化的烙印。那么在这个时代，要冲破内心的束缚，地域的束缚，用一种包容和开放的这样一种心态去拥抱这个世界。

自觉地几杯口喝。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哎，都是。

东伯拉丈母娘马头琴，好戏在后头。我刚送唐三弦，先写个臭

0: 吴彤老师您好，欢迎您。刚刚我们看了这些年轻的乐手的合作，我相信您一定有很多感触想说。
1: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器乐大会这个平台，觉得是让我们有一个全景的看当代的新秀哈，民乐新秀，然后这些老一辈的演奏家带领他们，就油然而生一种感动啊，老一辈新一代，然后民乐薪火相传，一代一代的往前追求自己的梦想，用最美好的音乐的形式出现，我就觉得特别美好。
0: 谢谢吴彤老师，正如您说的，万紫千红才能春色满园。其实您之前一直强调，我们的音乐不仅要跨界，更要破界。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青年的优秀的音乐人啊，对于音乐的创新和融合，您有什么建议吗？
1: 老实讲，我觉得第一步先是要把根扎得深，要找到根，就是这个根可能是你的业务的基本功，你基本功如果扎得很牢，信手拈来怎么都行。然后这个根儿呢，也可能是你对文化的认同，或者说你因为了解了你的文化，然后你知道这个乐器在这个文化里面它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然后你了解了这乐器，了解自己的文化，甚至你可能了解到自己的位置，然后你就可以找自己。
0: 说得真好，深耕传统，然后破壁生长，就像我们承启之夜的主题一样，我们承接经典，以此来启示我们未来的音乐道路。那吴彤老师，您来到我们的承启之夜，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首什么样的作品呢？
1: 好，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首，可能大家喜欢笙这个乐器或者了解笙这个乐器，可能听到的更多的是非常的喜庆哈，过年过节啊什么的那种特别热闹的那种。但是呢，其实笙在传统的表达当中，因为笙有3000多年历史了，那个时候笙有很多的时候它是吹得非常的安静，特别优雅的。所以当我知道这一面的时候呢，然后正好当时有一个违约，让我给吴冠中先生他的一幅画作配乐，然后呢我就试着写了这样一首曲子。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吴彤老师为我们带来这首宁静悠远的《远山》。

0: 谢谢谢谢吴桐老师，感觉您的声中有一种特别动人的部分，既有空灵的自由，又有深沉的力量，仿佛真的带我们看遍了远山，又回到了内心。
1: 我们现在内心就像这个曲名一样，重峦叠嶂，绵延不绝。大家还想不想听？吴桐老师，我们知道您不仅在音乐上面演绎创作能力特别强，即兴能力也特别强，可不可以为我们的成绮之夜再来即兴创作一段？
2: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那感谢这个机会，那我就邀请我们优秀的打击乐演奏家王嘉南老师和我一起，行吗？王老师，
1: 哇哦，
3: 欢迎。
4: 这个太临时了啊，我跟吴老师已经好久没在一起玩即兴了。 OK， 那我们稍微商量一下啊，我们就开始。
0: 我们把舞台交给两位老师，一起来感受这一场鼓与声的对话。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0: 谢谢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也欢迎孙倩老师和戴荃老师来到我们的嘉宾席，欢迎二位。
1: 戴荃老师，其实您的音乐一直在进行着非常精彩的跨界，我们能看到很多丰富的元素，比如说戏曲啊、流行啊、民乐啊等等的，所以来到我们成启之夜，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何让音乐保持自己的本色，但同时又焕发着新的生命力？
2: 其实我觉得身为一个中国人，其实本色就是应该中国人自己有的东西嘛，啊，因为血液里面流动的其实就是咱们民族自己的东西，民族的东西才是世界的。那么谈到世界，其实我们还是要汲取很多世界上的，你比如说我学过很多其他的乐器啊，学过编曲啊，有搞作曲，我觉得只有让自己能够十八般武艺都会，才能让自己最核心的东西更完美。
1: 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宝库，不停地探索，就不停有创作的灵感和源泉。那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准备给我们带来一曲什么样的演绎呢？
2: 是一首我自己创作的，之前创作的一首歌曲，写的是关于金庸武侠小说江湖的这么一个题材的，关于天龙八部的，然后除了这首歌本身它是一个流行歌曲之外呢，然后也用了三样非常经典的民族乐器，对，一个是中国大鼓，还有一个是古筝，还有一个就是谁与争锋的乐器，唢呐。唢呐一出，谁与争锋？
1: 那我一下就理解了。在我们开场之前，小英哲看到我就说：“戴荃哥哥呢？你知道戴荃哥哥在哪里吗？”我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找他？”他说：“我不告诉你。”我现在知道是为什么了，是要和我们小英哲一块合作，是吗？
2: 对对对对对，
0: 那可太期待了。我们把舞台留给您。

0: 我们都知道其实孙俪老师是优秀的演员，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经典的优秀的作品，但是除此之外您跟古琴还有一段特别的缘分对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跟古琴是怎样结缘的吗？
1: 是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小的时候大概四年级，然后那时候在少年宫学舞蹈，每次呢都要坐公交骑车，然后最后一站呢，那个站牌旁边就刚好有个有音像店，我就一直很喜欢那个玻璃橱窗里的一排，当时还是那种卡带磁带的中国古典音乐，大概十盘，可是那时候很贵啊，要7块多钱一盘，然后我就为了能够拥有，就每次最后一站我就不坐，这样下车你走一站就能省几毛钱，就每次都省省省，然后一盘一盘的买，那是我在童年时期和这个中国古典音乐的结缘，从那以后呢其实就深深地爱上了中国古典音乐。
0: 那今天在我们中国器乐大会的舞台上，您带着您的古琴来了吗？
1: 就是我们整个今天满台的都是在器乐界最资深的老师们，都是演奏家，但是我是一个古琴的这个业余爱好者啊。我后来是这么说服我自己敢于坐在这里的，我想让更多的观众能够通过我来爱上中国古典音乐，爱上中国民间器乐，爱上古琴。
0: 我相信音乐它本身是会跟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共鸣的，我们也特别期待您在这个舞台上带来属于您的音乐的理解，所以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会是怎样的一个作品？
1: 今天把这一首《秋风词》带给大家，对，希望能大家看到就是我还如此的亲近古琴，让更多的人爱上中国古典音乐。
0: 只要热爱方可持久，我们把舞台留给您。

0: 好的，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三位大四乐老师。其实在这个舞台之上，三位也见证了我们各位国乐手他们的成长过程啊。我们先问问张养生老师，您今天手上拿的这个书签寄语，您的金玉良言是？
1: 一路走来呢，我见证了好多选手啊，从这个30进20这一种这个经历吧，我深深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我是想希望各位选手在以后的道路和工作和生活当中啊，是一往无前，这个勇往直前，无往不胜。所以呢，我今天写了一个胜字。
0: 胜字也是您名字当中的一个字。
1: 谢谢。
0: 也祝福他们未来的音乐道路。
1: 对，是的。
0: 谢谢，谢谢张养生老师。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马妮老师您的分享。
2: 我给大家带来的书签寄语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我希望呢，我们所有的年轻的国乐人们能够坚守自己的自信，在音乐的道路上能够勇往直前，

0: 你们的知己自在四方。
1: 谢谢。确实啊，高山流水觅知音，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就是以音会友。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问问王嘉楠老师，那您今天带来的金玉之言是？
2: 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希望我们的国乐可以破圈，因为我们不能在我们的舒适区里一直待着，我们应该破开我们自己的舒适区，然后要寻找我们希望的追求的这样的一个音乐方向。所以说我们应该有势如破竹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说才能带给我们国乐更多的生命力。
1: 对于我们年轻的国乐手来讲，不破
2: 不立，是的。

0: 于老师，其实于老师既是我们器乐大会的点评嘉宾，见证着我们节目一路走来，同时呢在舞台之外也培养了无数优秀的音乐人才，所以今天在我们器乐大会的舞台上有这么多热爱民乐之人，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1: 非常高兴今天在这里见到了很多老朋友还有新朋友。器乐大会之所为大，就是因为音乐可以跨越民族、年龄，它能够通过音乐的共鸣、共振、共情、共识，直抵人心，沟通心灵，汇聚力量。这样一个百花齐放的场面，正是中国民族音乐蓬勃发展的最好证明。
0: 谢谢于老师。其实于老师道出了我们节目所想，我相信有于老师这样优秀的引路人，我们中国优秀的民乐人们会在未来掀起一阵又一阵属于东方的浪潮。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

0: 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金生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承启之夜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朋友们，
2: 再见。

0: 愿未来的你依然怀抱对音乐的热爱，奏响更加动人的乐章。
1: 希望未来的自己能用手中的马头琴演绎出更多不可能。
2: 不要忘记最初的梦想，一直前行。
3: 我还要朝着前方的目标努力，好好学习，做一个会感恩的人。
4: 学弓弦之音，奏民族之乐，传器乐之情，响中国之声。
5: 在传统与当代之间寻找新的共鸣，让二胡成为我与世界对话的语言。
6: 就是还是很享受待在这里的时光。
7: 我们的友情和音乐永不终止，
8: 永远保持一颗热爱音乐的心。
9: 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器乐，更是华夏的文明。
1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1: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4: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8: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7: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
14: 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996，4008681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五谷丰登，
9: 惠救振兴新图景。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敦煌乐器 CCTV15 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这是贫一代老李，这是贫二代小俊。
7: 慢点，过来啊！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8: 爸，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3: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4: 广汽轰的。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央友圈好友柯于安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祝你平安》。我妈常说这首歌是她当年的青春 BGM， 里面装满了她对生活的期许。现在呢，她把这份平安顺遂的祝福也传给了我。今天想借着节目对妈妈说声谢谢。
0: 来自于上海的这位名叫大马女装的朋友留言说，我妈很爱听这一首《祝你平安》，还愿意唱啊，做饭唱，拖地也唱。以前我嫌烦，现在离家远了，想听还听不着了。点播《祝你平安》，我想跟我妈说，妈，您在家里好好的啊，我在外头也会好好的。
1: 呀，同一首歌，妈妈那辈人哼出来的是盼平安，我们儿女听到的大概就是想回家。我相信这首《祝你平安》可以这么火啊，而且火这么多年，可能就是因为它唱到了我们心底非常非常柔软的那个地方。
0: 其实不管在哪儿，不管多大岁数，我们绝大多数人最终追求的、想要的，也就是你好好的，我也好好的，平平安安的。那就把这首《祝你平安》送给二位，还有你们的妈妈，我们一块儿来听。

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安徽合肥的郭庆宇留言说，我有个发小，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后来他去了海南发展，联系慢慢就少了。前阵子听说他生意失败，我辗转找到他的电话打过去，他接起来半天没说话。我说没事儿，人在就好。他嗯了一声，然后他回老家重新开始了，开了个小店，日子慢慢缓过来了。想点这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送给他。我想说，老朋友就是这样，不用天天联系，但你好了我也就放心了。愿咱们都好好的，什么时候见面都能笑着说一句还行。嗯。

其实发小就是这样的人。嗯，当我们遇到一些坎儿了，一些过不去的事儿了，拿起一个电话给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打电话的时候，你会瞬间又回到当年。所以有一句话说，你想变年轻吗？就见你年轻时认识的那些人，你们的记忆，你们的情感马上就会回来。而当我们有一些困难，有一些烦恼出现的时候，这些老朋友会安安静静地陪在你的身边，告诉你，兄弟，没事儿，我在呢。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0: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的高天航留言说，最近项目赶进度，天天加班到半夜，洗头的时候发现头发一掉一大把，愁死我了。今天莫名想听那首《愿你永远快乐》。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还是得想办法让自己开心点儿。今天晚上不熬夜了，早点睡。
0: 那这个发际线后移了是吧？是因为你奔跑的速度过快呀、啊？开个玩笑、
10: 哦。
0: 我觉得今天你能够果断的拔掉电源，说明你悟到了一个道理。嗯，就是一张拉长的苦瓜脸，它解决不了任何项目的难题。把心态要放平。嗯，遇到事儿咱们解决事儿。紧张的神经呢放松一点，因为咱们的健康比那个冷冰冰的进度条重要多了。
10: 说得太对了、嗯、取悦自己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 KPI、嗯、我们赶紧把这首《愿你永远快乐》送给这位朋友，记住哦，听完赶紧钻被窝睡个好觉。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福建的这位网友，叫林半夏。他说，高考完啊，一直在家躺平，啊，查分日子一近，舒服日子也过得心虚了。杨哥，说实话挺紧张的，毕竟分数决定去哪儿点外卖呀。想点一首《最美的期待》，现在我就像等拆盲盒一样，希望能拆出个美丽的结果，开启我美好的未来。
1: 半夏这句“决定去哪儿点外卖”太可爱了，就本来查分那么紧张的一个时刻，被他描述的这么有烟火气，还
2: 挺幽默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女孩骨子里一定是个乐天派，特别的可爱。
0: 是，不知道现在咱们这位朋友最终有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呢？但要我说呀，就冲这心态，不管结果怎么样，都会把自己的日子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1: 是的，咱不管这个高考盲盒拆出来的是个啥，它都是我们大家人生开启新地图的钥匙。所以我们赶紧把这首《最美的期待》送给你，也希望你可以愿望成真。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是来自于黑龙江佳木斯的古玉英，他说刚才呢把屋里啊彻底打扫干净了，现在瘫在沙发上吹风扇呢。现在我特别想点一首《心若清风》送给自己，为什么呢？平时天天瞎忙，偶尔这么放空一下，感觉心里舒服、干净、很轻松。
8: 嗯，哎呀，我觉得可能也有朋友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疲惫之后，有的时候精神反而会放松下来了。嗯，就是这个断舍离打扫房间会让我们杂乱的思绪和焦虑的这种情绪跟着房子一起被清空了，
0: 没错，
8: 反而有一种特别舒畅的感觉，
0: 特别舒服那种感觉。清空一下房间就等于清空你的大脑。
8: 嗯，
0: 有时候还真得靠这种就原始的体力劳动，才能让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无处安放。
8: 是的，
0: 你的心敞亮多了。
8: 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心若清风》送给玉英，你来一起舒舒服服闭上眼享受这首歌吧。

0: 一首热血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杨柳圈的好友黄老师。我是来自江西赣州南康的刘琦，我想点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送给我康华医院的小伙伴们。我现在已经恢复健康，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了，想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可以早点回家，早点康复。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好友半城春水，他说我以前听这歌啊，最打动我的是那句多幸运我有个我们，现在听的才真正懂后边的那句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因为真的和他一起走过了光阴，才知道陪伴两个字有多重，是他让我的内心世界从我一个人变成了我们。借这首歌祝他生日快乐，愿往后的每个春分都能和他一起看花开，愿光阴的长廊里我们牵着手永远不松开。
0: 哇，好浪漫啊。另外呢，还有来自四川的网友耍来宝，来自河北承德的李树明也点播了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我们话不多说，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北京的于木斌，他说出差去上海，顺道见了大学室友老马。这毕业10年了，他在那边成家立业，我在北京扎根，他还是老样子，说话慢悠悠的。临走他送我上车，说了句路上慢点。车开出去老远，我从后视镜看着他还在路边站着，想点一首但愿人长久。人这辈子啊，能交心的朋友不多，不求天天见面，只求各自安好，不管多远。老马，你永远是我的好朋友。
5: 哎呀，你看他们也没说什么煽情的话，就是路上慢点，就是站在那儿看着车一点点走远。有的时候最深的交情可能就是这样哈，恰恰不是说不完的话，而是我能通过你看似普通的话、眼神或者动作来知道你心里其实装着我，装着我们之间的情谊。
0: 所以这首《但愿人长久》真的是最真挚的期盼，仅仅5个字就能把我们心里藏着的那份情感都给概括了。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人长久皆平安。

时光如水，静静地流淌，季节更替，叶绿又叶黄，一年秋风飘然至。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6: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

0: 敦煌牌民族乐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这是我们的小伙伴多多。哎呀呀，要去找神了。
0: 他非常大牌的啊，每期节目只出场这么十几秒钟。
1: 他下班了，我们继续。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的心里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0: 来自青海西宁的邱文瑶留言说，2019年硕士毕业，因为没有稳定的工作，相处5年的女友和我分手了。当年和他构想过无数未来，偏偏输给了现实。如今30出头，听着水边的格桑梅朵，心里空荡荡的。杨哥，我是不是再也不会遇到爱情了？
1: 他信里这写着才30出头，但是总觉得字里行间有一种就是宣布退出感情的江湖，然后那个挂印封刀的沧桑感。所以还是用情至深，才会在感情不尽如人意的时刻，怀疑自己，怀疑感情本身，对未来充满担忧。
0: 我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如果真的那个女孩像你所说，因为你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选择跟你分开，这也很正常，因为每个人对于情感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你现在30出头啊，30出头对于一个男人的心智来讲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黄金期啊，抓紧时间好好努力，先做一个非常优秀的自己，然后转身赶快拥抱自己新的感情生活。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水边的格桑梅朵。

0: 来自上海的刘俊潇留言说，2022年在大理旅行，望着苍山洱海蓝天白云，乌蒙山连着山外山的旋律突然就在我的脑海里响了起来。那天我租了辆电瓶车，沿着洱海慢慢绕圈，耳机里一直循环着这首《奢香夫人》，音乐和美景融在一起，那种感觉真的很奇妙。
1: 我特别能够共情他说的这段经历和这段感受。我记得刚来北京没有几年的时间吧，然后觉得确实挺累的，然后我就一个人请了年假去了束河，然后我自己在那儿待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真的感觉特别的愉悦。那个时候你会真真切切的感觉自己是踩在旷野上。那当然我们不可能每天都休年假，我的意思是，即便你从苍山洱海回到上海之后戴上耳机，哪怕听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想象着你的脚下就是苍山洱海的土地。那把这首《奢香夫人》送给你。

眼前冰河之下，是某次刚好两个细胞碰撞后的烟花，在几次文明全化又崩塌，无数次被冲刷，在被宇宙挤下。我曾在美洲高原骑着烈马，你也曾在遥远的南亚山丘守着高。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自河北邯郸的黄长明留言说，我卧病在床的这些年，老伴儿用温柔为我撑起了一片天。今天是结婚32周年的纪念日，重听这首阿莲，眼眶湿了一遍又一遍。妻啊，你既是我的伴侣，也是我的恩人，谢谢你从不曾放开我的手。
2: 长明叔你好，特别理解您啊，生病卧床这些年啊，身体肯定受苦了，心里肯定也攒了一些愧疚，就是觉得可能自己啊是不是家里的一个包袱。但我特别想跟你说，就是你千万不要这么想，现在这科技这个医疗的这个发展日新月异的，说不定什么时候有新技术了，你一定能够早日康复的。
1: 长明说，祝愿您早日康复，更把这份祝愿带在这首悠扬的旋律里，希望这首阿莲化作今晚最暖的微风，让它吹进你们相濡以沫的生活里。

0: 来自湖北武汉的周学军留言说，我老伴儿的名字里有个丽字，美丽的丽，结婚40年来，每当他生气我就哼两句慢丽逗他笑，如今两个人都白头发了，日子平淡的像白开水，但这首歌一响呢，当年在舞厅第一次见到他的画面就都回来了。我想说，老伴儿，你就是我一生的曼丽。
1: 哎呀，人都说这老辈子出手啊，没轻没重的。
0: 是，
1: 这浪漫起来啊，也是一出手就是降维打击。你就是我一生的曼丽，感觉秒杀了很多现在我们自以为很浪漫、很文艺的表白。
0: 没错，那有时候呢，浪漫啊，不是突然的惊喜，是日复一日的平淡当中，你依然是我唯一的偏爱。那份浪漫可能就藏在阿姨生气时你脱口而出的那两句歌词，或许就藏在你们俩满头白发却依然能相视一笑的默契当中。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新疆伊宁的古丽仙留言说，小时候每逢聚会，手鼓一响，长辈们就会围着篝火跳起舞来，嘴里唱着阿拉木汗。如今在城市的钢筋水泥里奔波，今天晚上车里偶然放起熟悉的旋律，那些轻快的鼓点一下子就把疲惫吹没了，好怀念小时候啊。你们呢？
2: 我们也怀念
1: 轻快的鼓点能吹没疲惫，我相信是因为它背后承载着那段儿时记忆留在你心里的力量、快乐，还有往下走的无限期待，就像是一束光穿越了时空，直接照进了当下忙碌的现实里。
0: 永远保持一颗童心，那不论你在忙什么、做什么，你看待这个世界都是美好的。不管自己再忙再累，你心里总会有那种童真的笑容出现，那一刻你就是幸福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本事这么大？
1: 马国进，
2: 他在变。
1: 等我干什么？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自海南三亚的季永波留言说，当年骑着马走在南疆的戈壁上，手风琴一响，大家就一起唱起了阿瓦尔古丽。歌里那种对爱的执着与辽阔陪伴我走过了最孤独的岁月。如今虽然早离开了大草原，但只要这旋律响起，我的心就又回到了那片辽阔的天空之下。
2: 嗯，他说陪伴他走过了最孤独的岁月。嗯，很多人听到孤独这两个字就觉得哎呀好难受是吧、
1: 嗯、
2: 但我一直觉得孤独并不是一件坏事。当年那些在戈壁滩上风吹日晒的日子，虽然苦虽然孤独，但正是因为有了那琴声和对爱的执着，才把你的格局和心胸撑得跟天那么大，对不对？
1: 相信你之后再没有什么事儿能难得住你，毕竟曾经孤独的感受最终沉淀成了独处的力量，留在了你的身体里。你曾经是那个在南疆的大漠里和风沙和音乐对过话的人啊。我们赶紧一起把这首阿瓦尔古丽送给你。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大家好，我是作曲家方东青。提起我们所有观众都耳熟能详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在此呢，我想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施劳斯在一次回家的时候，他换下了一件带清洗的一个衬衫，那么他的妻子呢，偶然中发现他的这个衬衫的袖扣上，这个袖子上写了几行五线谱，并且有很多音符，然后他就知道这一定是丈夫在灵感乍现的时候，然后抓起一个笔，就在他可写的地方记录下来的这个音乐动机。于是呢，他的妻子非常非常有心，就将这件衣服从一堆待洗的衣服当中拿了出来，放到了一旁。那么，当时记录在这个衬衫上的动机就是《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的这个动机。那么后来呢，这首圆舞曲传遍了世界各地，成为了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品。那么时至今日呢，这首圆舞曲依然深受了全世界人民的喜爱。那么在每年举行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这首曲子也就理所应当的成为了保留曲目，而且是压轴曲目。那么当这个蓝色多瑙河每年响起的时候，那么弦乐在高把位摩擦出颤弓的这个音型，圆号吹出哒哒哒哒，这个时候观众席就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那么指挥就会转过身，通过电视镜头带领着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所有演奏家们向全球的观众致以最真切的问候。那么这个已经是每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一个惯例。
1: 新年好， Happy New Year。
2: 马歇尔最后用中文，这是九年来第一次我们从新年音乐会当中听到中文的致辞。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

0: 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点点亮。

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